0: 七七和一
1: B 和 U U 和一
2: 三和五五和三
3: 사와사정확히알려줄게
0: 우리모두숫자8이야
3: 오토블록
4: 이제반짝이는구애무대보실게요지금우린빛나